OK，芒果个咪讲，我讲嘿，伊只咱们古啊，昆甸侬，达罗只沙达，达买那个个就过了古啊，三十古啊，但新但就，只看个跟就个啥伊个个个哈人，其他人就个个个哈人，阿只个妈就讲就过个过个穷，诶嗯，SKFM 那个穷个穷个个哈人，其他人个穷个啥就个个。我这个黑马，我刚下工，我刚过，钱包黑，你光问点东西，你光把钱打给，光问你了。你家没完全吧？就光就阿个靠过人家哎，靠人家就供个阿达穷阿当，靠蛮赞。等个完全吧，哎供啊，就安全啊。个好了哇，也给几张个老板就没收，我个没收哎，我们要我去传哎卡，我去传哎嗯。我们家里面说啊，怎么想？啊，这个女儿懂，这好皮啥？你就爱哭，会跟他争。这个人家问题人家会，干嘛你没问题了？就讲你讲那个给去了，我讲会红椒蘸就会加，会煮阿姑个干椒。阿弥，我讲不行，我说单个，怎么讲个？